一鸣入夏，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假期了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你敢回我就敢给你5折，赶紧锁定你的尺码，假期出去浪就靠它了。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3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

0: 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2: FM。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中裕湖城意向北龙湖北宁夏旁实景现房小高层，建面约110至143平米，大型时尚艺术汇演，唱完五一假期来中裕购房享专属特惠，详询0371-6060-8888。
2: My Radio.

一定要为你送出的节目，是不是每到换季脸就又开始干到起皮紧绷难受了呢？换季敏感，细纹也会偷偷冒出来。这次牡丹花田为你带来精致真颜精华液，它的核心呢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以及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呢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呢负责修护维稳，而乳酸杆菌呢则帮助提升肌肤的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和植物的萃取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呢，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元，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天的滋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What's up, Zhongzho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
3: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它。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它。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4: 涂上它，
3: 是它。
4: 阳光都变温柔了。
5: 总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3: 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90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朋友们，小长假你要出门走走吗？这段时间啊，我们的皮肤是最容易闹情绪的，出门一趟脸上又痒又红，闭口和粉丝都冒出来了。很多人觉得春天了不用太在意清洁，其实恰恰相反，花粉啦、粉尘啦、防晒霜啦，全都粘在脸上，毛孔堵住了，后续再贵的精华面霜都吸收不进去。所以呢，今天就带来一款帮你稳稳度过换季的洁面神器，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官旗150毫升，单支520元。但是今天咱们直接破价，399元买一支送一支，不是送小样，是实打实买正装送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关键词山茶花，看看值不值。说到香奈儿和山茶花，这里面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埃特雷塔的海边，随手把一朵山茶花别在了她的条纹衬衫的腰带上。就是这个随性的举动，让山茶花成了香奈儿品牌的灵魂符号。为什么偏偏是山茶花呢？因为它能在寒冬中傲然绽放，那份坚韧的生命力，像极了每一个活得漂亮的女性。今天推荐的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传奇之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护肤的第一步。它的质地是那种丰润的乳霜，遇水轻轻一搓，就能揉出云朵般丰盈绵密的泡沫。第一次用的朋友会被惊艳到，它的泡沫细得像奶油，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就像给皮肤做了一场轻柔的 SPA。 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山茶花，一键下单。我们来看看配方当中有两个非常核心的成分，一是山茶神经酰胺，它能够帮助你维护肌肤的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另一个是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让皮肤洗完的感觉清新透亮。整瓶的配方 91% 源自天然，不含皂基，温和不刺激，干皮、油皮、混合皮都能用，敏感肌也完全 OK。 最绝的是它不只是洗面奶，还是三效合一，日常的防晒和淡妆用它就能一次卸干净。洗完脸摸起来是那种软软嫩嫩的感觉，完全没有紧绷感，也不会假滑。很多人反馈坚持用下来，鼻翼的油脂粒真的会变少。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山茶花，值不值一看就知道。当然了，一听到香奈儿，大家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贵。没错，这支洁面官方旗舰店150毫升，售价520元，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 MyRadio 直接给到一个让你无法拒绝的价格，399元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正装。也就是说，399元到手两支，共300毫升，算下来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用一支平价洁面的预算拿下了两支贵妇级的洁面。所有产品保质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放心下单。现货66组，手快的朋友还能赶上送正装的名额。说实话哈，洗脸这件每天都要做的小事，真的值得用好一点的东西。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每天早晚的那几分钟，当你把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闻着淡淡的山茶花香，你会觉得生活其实挺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除了让自己每天变好一点，也可以买一套送妈妈、送闺蜜，告诉他们你值得最好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希望这份山茶花的呵护陪你从洗脸开始，每一天都

0: 上闻着淡淡的山茶花香，你会觉得生活其实挺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除了让自己每天变好一点，也可以买一套送妈妈送闺蜜，告诉他们你值得最好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希望这份山茶花的呵护陪你从洗脸开始，每一天都清清爽爽，自带光芒。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2: FM 90.0 My Radio。
3: 五一换新家，苏宁易购帮你省，旧机换新享补贴，全场商品直降到底，大1.5匹空调低至1000多，华为新机现货抢，苏宁五一黄金周来电更划算。
4: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2: Never stop the music.
5: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My radio.
6: 河南消防提示：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入夏，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假期了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你敢回我就敢给你五折，赶紧锁定你的尺码，假期出去浪就靠它了。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三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是不是每到换季脸就又开始干到起皮紧绷难受了呢？换季敏感细纹也会偷偷冒出来。这次牡丹花田为你带来精致真颜精华液，它的核心呢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以及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五一换新家，苏宁易购帮你省，旧机换新享补贴，全场商品直降到底，大1.5匹空调低至1000多，华为新机现货抢，苏宁五一黄金周来电更划算。
2: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3: 涂上它，
2: 是它，
3: 阳光都变温柔了。
4: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2: 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90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能够帮助你维护肌肤的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另一个是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让皮肤洗完的感觉清新透亮。整瓶的配方 91% 源自天然，不含皂基，温和不刺激，干皮、油皮、混合皮都能用，敏感肌也完全 OK。 最绝的是它不只是洗面奶，还是三效合一，日常的防晒和淡妆用它就能一次卸干净。洗完脸摸起来是那种软软嫩嫩的感觉，完全没有紧绷感，也不会假滑。很多人反馈坚持用下来，鼻翼的油脂粒真的会变少。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山茶花，值不值一看就知道。当然了，一听到香奈儿，大家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贵。没错，这支洁面官方旗舰店150毫升，售价520元，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 MyRadio 直接给到一个让你无法拒绝的价格，399元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正装。也就是说，399元到手两支，共300毫升，算下来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用一支平价洁面的预算，拿下了两支贵妇级的洁面。所有产品保湿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放心下单。现货66组，手快的朋友还能赶上送正装的名额。说实话哈，洗脸这件每天都要做的小事，真的值得用好一点的东西。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每天早晚的那几分钟，当你把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闻着淡淡的山茶花香，你会觉得生活其实挺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除了让自己每天变好一点，也可以买一套送妈妈送闺蜜，告诉他们你值得最好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希望这份山茶花的呵护陪你从洗脸开始，每一天都清清爽爽，自带光芒。
1: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2: FM 90.0 FM 90.0 My radio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三一上链接，
4: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5: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6: 河南消防提示：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

0: 呢，一秒入夏，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假期了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你敢回我就敢给你五折，赶紧锁定你的尺码，假期出去浪就靠它了。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三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1: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2: 五一换新家，苏宁易购帮你省。旧机换新享补贴，全场商品直降到底，大1.5匹空调低至1000多，华为新机现货抢，苏宁五一黄金周来电更划算。
3: My Radio
4: 等不到你成为我最闪亮的星星。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是不是每到换季，脸就又开始干到起皮、紧绷难受了呢？换季敏感，细纹也会偷偷冒出来。这次牡丹花田为你带来精致真颜精华液，它的核心呢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以及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呢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呢负责修护维稳，而乳酸杆菌呢则帮助提升肌肤的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和植物的萃取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呢，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元，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天的滋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90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呢，一秒入夏，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假期了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的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你敢回我就敢给你五折，赶紧锁定你的尺码，假期出去浪就靠它了。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三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是不是每到换季，脸就又开始干到起皮、紧绷难受了呢？换季敏感，细纹也会偷偷冒出来。这次牡丹花田为你带来精致真颜精华液，它的核心呢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以及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呢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呢负责修护维稳，而乳酸杆菌呢则帮助提升肌肤的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和植物的萃取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呢，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元，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天的滋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My Radio。
2: 五一换新家，苏宁易购帮你省，旧机换新享补贴，全场商品直降到底，大1.5匹空调低至1000多，华为新机现货抢，苏宁五一黄金周来电更划算。
3: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
4: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
3: 是它。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它。
4: 这鞋子好软。
3: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4: 涂上它，
3: 是它。
4: 阳光都变温柔了。
5: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3: 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90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那个是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让皮肤洗完的感觉清新透亮。整瓶的配方 91% 源自天然，不含皂基，温和不刺激，干皮油皮混合皮都能用，敏感肌也完全 OK。 最绝的是它不只是洗面奶，还是三效合一，日常的防晒和淡妆用它就能一次卸干净。洗完脸摸起来是那种软软嫩嫩的感觉，完全没有紧绷感，也不会假滑。很多人反馈坚持用下来，鼻翼的油脂粒真的会变少。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山茶花，值不值一看就知道。当然了，一听到香奈儿，大家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贵。没错，这支洁面官方旗舰店150毫升，售价520元，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 MyRadio 直接给到一个让你无法拒绝的价格，399元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正装。也就是说，399元到手两支，共300毫升，算下来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用一支平价洁面的预算，拿下了两支贵妇级的洁面。所有产品保质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放心下单。现货66组，手快的朋友还能赶上送正装的名额。说实话哈，洗脸这件每天都要做的小事，真的值得用好一点的东西。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每天早晚的那几分钟，当你把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闻着淡淡的山茶花香，你会觉得生活其实挺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除了让自己每天变好一点，也可以买一套送妈妈送闺蜜，告诉他们你值得最好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希望这份山茶花的呵护陪你从洗脸开始，每一天都清清爽爽，自带光芒。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Radio 音乐有话说。
2: Yeah. FM 90.0 MyRadio。
3: 五一换新家，苏宁易购帮你省，旧机换新享补贴，全场商品直降到底，大1.5匹空调低至1000多，华为新机现货抢，苏宁五一黄金周，来电更划算。
4: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2: Never stop the music.
5: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My radio.
6: 河南消防提示：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7: 那

0: 一秒入夏，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假期了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的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你敢回我就敢给你五折，赶紧锁定你的尺码，假期出去浪就靠它了。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三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1: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2: My Radio。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是不是每到换季脸就又开始干到起皮紧绷难受了呢？换季敏感细纹也会偷偷冒出来。这次牡丹花田为你带来精致真颜精华液，它的核心呢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以及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呢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呢负责修护维稳，而乳酸杆菌呢则帮助提升肌肤的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和植物的萃取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呢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元，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天的滋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了。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音乐有话说，回复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1: 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朋友们，小长假你要出门走走吗？这段时间啊，我们的皮肤是最容易闹情绪的，出门一趟脸上又痒又红，闭口和粉丝都冒出来了。很多人觉得春天了不用太在意清洁，其实恰恰相反，花粉啦、粉尘啦、防晒霜啦，全都粘在脸上，毛孔堵住了，后续再贵的精华面霜都吸收不进去。所以呢，今天就带来一款帮你稳稳度过换季的洁面神器，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官旗150毫升，单支520元。但是今天咱们直接破价，399元买一支送一支，不是送小样，是实打实买正装送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关键词山茶花，看看值不值。说到香奈儿和山茶花，这里面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埃特雷塔的海边，随手把一朵山茶花别在了她的条纹衬衫的腰带上。就是这个随性的举动，让山茶花成了香奈儿品牌的灵魂符号。为什么偏偏是山茶花呢？因为它能在寒冬中傲然绽放，那份坚韧的生命力，像极了每一个活得漂亮的女性。今天推荐的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传奇之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护肤的第一步。它的质地是那种丰润的乳霜，遇水轻轻一搓，就能揉出云朵般丰盈绵密的泡沫。第一次用的朋友会被惊艳到，它的泡沫细得像奶油，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就像给皮肤做了一场轻柔的 SPA。 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山茶花，一键下单。我们来看看配方当中有两个非常核心的成分，一是山茶神经酰胺，它能够帮助你维护肌肤的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另一个是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让皮肤洗完的感觉清新透亮。整瓶的配方 91% 源自天然，不含皂基，温和不刺激，干皮、油皮、混合皮都能用，敏感肌也完全 OK。 最绝的是它不只是洗面奶，还是三效合一，日常的防晒和淡妆用它就能一次卸干净。洗完脸摸起来是那种软软嫩嫩的感觉，完全没有紧绷感，也不会假滑。很多人反馈坚持用下来，鼻翼的油脂粒真的会变少。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山茶花，值不值一看就知道。当然了，一听到香奈儿，大家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贵。没错，这支洁面官方旗舰店150毫升售价520。

0: 有话说。My Radio。
1: 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防止发生火灾、燃气等安全事故。

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ux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

0: 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是不是每到换季脸就又开始干到起皮紧绷难受了呢？换季敏感细纹也会偷偷冒出来。这次牡丹花田为你带来精致真颜精华液，它的核心呢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以及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呢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呢负责修护维稳，而乳酸杆菌呢则帮助提升肌肤的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和植物的萃取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呢，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元，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天的滋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中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2: 轻抹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3: 涂上它，
2: 是它，
3: 阳光都变温柔了。
4: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2: 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90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朋友们，小长假你要出门走走吗？这段时间啊，我们的皮肤是最容易闹情绪的，出门一趟脸上又痒又红，闭口和粉丝都冒出来了。很多人觉得春天了不用太在意清洁，其实恰恰相反，花粉啦、粉尘啦、防晒霜啦，全都粘在脸上，毛孔堵住了，后续再贵的精华面霜都吸收不进去。所以呢，今天就带来一款帮你稳稳度过换季的洁面神器——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官旗150毫升，单支520元。但是今天咱们直接破价，399元买一支送一支，不是送小样，是实打实买正装送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关键词“山茶花”，看看值不值。说到香奈儿和山茶花，这里面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埃特雷塔的海边，随手把一朵山茶花别在了她的条纹衬衫的腰带上。就是这个随性的举动，让山茶花成了香奈儿品牌的灵魂符号。为什么偏偏是山茶花呢？因为它能在寒冬中傲然绽放，那份坚韧的生命力，像极了每一个活得漂亮的女性。今天推荐的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传奇之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护肤的第一步。它的质地是那种丰润的乳霜，遇水轻轻一搓，就能揉出云朵般丰盈绵密的泡沫。第一次用的朋友会被惊艳到，它的泡沫细得像奶油，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就像给皮肤做了一场轻柔的 SPA。 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山茶花，一键下单。我们来看看配方当中有两个非常核心的成分，一是山茶神经酰胺，它能够帮助你维护肌肤的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另一个是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让皮肤洗完的感觉清新透亮。整瓶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温和不刺激，干皮、油皮、混合皮都能用，敏感肌也完全 OK。 最绝的是它不只是洗面奶，还是三效合一，日常的防晒和淡妆用它就能一次

0: 让山茶花成了香奈儿品牌的灵魂符号。为什么偏偏是山茶花呢？因为它能在寒冬中傲然绽放，那份坚韧的生命力像极了每一个活得漂亮的女性。今天推荐的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传奇之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护肤的第一步。它的质地是那种丰润的乳霜，遇水轻轻一搓就能揉出云朵般丰盈绵密的泡沫。第一次用的朋友会被惊艳到，它的泡沫细得像奶油，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就像给皮肤做了一场轻柔的 SPA。 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山茶花一键下单。我们来看看配方当中有两个非常核心的成分，一是山茶神经酰胺，它能够帮助你维护肌肤的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另一个是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让皮肤洗完的感觉清新透亮。整瓶的配方 91% 源自天然，不含皂基，温和不刺激，干皮、油皮、混合皮都能用，敏感肌也完全 OK。 最绝的是它不只是洗面奶，还是三效合一，日常的防晒和淡妆用它就能一次卸干净。洗完脸摸起来是那种软软嫩嫩的感觉，完全没有紧绷感，也不会假滑。很多人反馈坚持用下来，鼻翼的油脂粒真的会变少。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山茶花，值不值一看就知道。当然了，一听到香奈儿，大家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贵。没错，这支洁面官方旗舰店150毫升，售价520元，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 MyRadio 直接给到一个让你无法拒绝的价格，399元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正装，也就是说399元到手两支，共300毫升，算下来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用一支平价洁面的预算拿下了两支贵妇级的洁面。所有产品保质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放心下单。现货66组，手快的朋友还能赶上送正装的名额。说实话哈，洗脸这件每天都要做的小事，真的值得用好一点的东西。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每天早晚的那几分钟，当你把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闻着淡淡的山茶花香，你会觉得生活其实挺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除了让自己每天变好一点，也可以买一套送妈妈、送闺蜜，告诉他们你值得最好的，用好一点的东西。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每天早晚的那几分钟，当你把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闻着淡淡的山茶花香，你会觉得生活其实挺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除了让自己每天变好一点，也可以买一套送妈妈、送闺蜜，告诉他们你值得最好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希望这份山茶花的呵护陪你从洗脸开始，每一天都清清爽爽，自带光芒，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

0: My Radio。
1: 河南消防提示：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那一秒入夏，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假期了，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你敢回我就敢给你5折，赶紧锁定你的尺码，假期出去浪就靠它了。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三个水上

0: 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ux 卡洛池。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池。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池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Never stop music. My
1: radio. My radio.每一次成长都值得被记录，每一段亲子时光都值得被珍藏。花样小记者与花样遛娃团迎来里程碑式的全新升级，专业导师团队，行业大咖赋能，亲子社群专属福利，让陪伴更有仪式感，敬请期待。
2: FM 90.0 My Radio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这鞋子好暖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90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朋友们，小长假你要出门走走吗？这段时间啊，我们的皮肤是最容易闹情绪的，出门一趟脸上又痒又红，闭口和粉丝都冒出来了。很多人觉得春天了不用太在意清洁，其实恰恰相反，花粉啦、粉尘啦、防晒霜啦全都粘在脸上，毛孔堵住了，后续再贵的精华面霜都吸收不进去。所以呢，今天就带来一款帮你稳稳度过换季的洁面神器，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官旗150毫升，单支520元，但是今天咱们直接破价，399元买一支送一支，不是送小样，是实打实买正装送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关键词山茶花，看看值不值。说到香奈儿和山茶花，这里面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埃特雷塔的海边，随手把一朵山茶花别在了她的条纹衬衫的腰带上。就是这个随性的举动，让山茶花成了香奈儿品牌的灵魂符号。为什么偏偏是山茶花呢？因为它能在寒冬中傲然绽放，那份坚韧的生命力，像极了每一个活得漂亮的女性。今天推荐的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传奇之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护肤的第一步。它的质地是那种丰润的乳霜，遇水轻轻一搓，就能揉出云朵般丰盈绵密的泡沫。第一次用的朋友会被惊艳到，它的泡沫细得像奶油，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就像给皮肤做了一场轻柔的 SPA。 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山茶花，一键下单。我们来看看配方当中有两个非常核心的成分，一是山茶神经酰胺，它能够帮助你维护肌肤的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另一个是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让皮肤洗完的感觉清新透亮，整瓶的

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温和不刺激，干皮、油皮、混合皮都能用，敏感肌也完全 OK。最绝的是，它不只是洗面奶，还是三效合一。日常的防晒和淡妆，用它就能一次卸干净。洗完脸摸起来是那种软软嫩嫩的感觉，完全没有紧绷感，也不会假滑。很多人反馈，坚持用下来，鼻翼的油脂粒真的会变少。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山茶花”，值不值？一看就知道。当然了，一听到香奈儿，大家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贵。没错，这支洁面官方旗舰店150毫升，售价520元，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 Marido 直接给到一个让你无法拒绝的价格，399元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正装，也就是说399元到手两支，共300毫升，算下来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用一支平价洁面的预算拿下了两支贵妇级的洁面。所有产品保质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放心下单。现货66组，手快的朋友还能赶上送正装的名额。说实话哈，洗脸这件每天都要做的小事，真的值得用好一点的东西。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每天早晚的那几分钟，当你把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闻着淡淡的山茶花香，你会觉得生活其实挺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除了让自己每天变好一点，也可以买一套送妈妈、送闺蜜，告诉他们你值得最好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希望这份山茶花的呵护陪你。

0: 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伴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1: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星期。
2: 范大夫，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3: 没醒，他从七号到现在这都昏迷三天了。
2: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3: 这都是烟头烫的
2: 啊。这
3: 老焦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就拿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哎呀，他嫌纸疼药贵，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焦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2: 他咋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这是咋熬的呀？
1: 安存，安存，
3: 老焦，
1: 安存，
3: 老焦，老焦，你说啥？
1: 安

0: 我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支书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啊，哎，看你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1: 哎，好好好。哎呀，
2: 哎，坐。
1: 哎，好好好。嗯，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啊。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2: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呐。
1: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啊。老宗哥，哎。

0: 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鱼压沙啊。咋了？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
1: 没忘，没忘。
0: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嗯，你咋不吃啊？
2: 嗯，老孙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1: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2: 你越说咋越糊涂了。哎呀，
1: 老焦，你到我家吃派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寻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2: 你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1: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钱来，最后只要来这碗白家饭，你看这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乡下的饭都端不出来。
0: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1: 老焦，韩村给县里丢脸了。
0: 丢脸？62年遭灾，韩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韩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韩村的精神呐、啊！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治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1: 啥样？
0: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季儿接一季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
1: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呢。
0: 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嗯，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哎呀，
1: 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一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0: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鱼压沙。
1: 中。嗯，
0: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孙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3: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4: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5: 嗨，朋友们，最近呢，一秒入夏，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假期了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他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

0: 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你敢回我就敢给你五折，赶紧锁定你的尺码，假期出去浪就靠它了。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三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ux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1: FM 90.0 ，MyRadio。

0: FM 90.0 My Radio。
1: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90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90.0
4: 福利团开年上新，锁定兰蔻精纯三部曲，顶奢护肤一次集齐，精华水、面霜、眼霜三大王牌强强联手，修护抗老，维稳提亮肌肤状态，全线加成，官方一套4950，九零商城一折破价，只要799，保税仓闪电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正品无忧。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心意满分。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三，60组手慢无，惊喜不止这些，更多大牌等你解锁，快来点击菜单栏90商城，好价由你定夺。

Hello， 朋友们，小长假你要出门走走吗？这段时间啊，我们的皮肤是最容易闹情绪的，出门一趟脸上又痒又红，闭口和粉丝都冒出来了。很多人觉得春天了不用太在意清洁，其实恰恰相反，花粉啦、粉尘啦、防晒霜啦，全都粘在脸上，毛孔堵住了，后续再贵的精华面霜都吸收不进去。所以呢，今天就带来一款帮你稳稳度过换季的洁面神器——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官旗150毫升，单支520元。但是今天咱们直接破价，399元买一支送一支，不是送小样，是实打实买正装送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关键词“山茶花”，看看值不值。说到香奈儿和山茶花，这里面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埃特雷塔的海边，随手把一朵山茶花别在了她的条纹衬衫的腰带上。就是这个随性的举动，让山茶花成了香奈儿品牌的灵魂符号。为什么偏偏是山茶花呢？因为它能在寒冬中傲然绽放，那份坚韧的生命力，像极了每一个活得漂亮的女性。今天推荐的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传奇之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护肤的第一步。它的质地是那种丰润的乳霜，遇水轻轻一搓，就能揉出云朵般丰盈绵密的泡沫。第一次用的朋友会被惊艳到，它的泡沫细得像奶油，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就像给皮肤做了一场轻柔的 SPA。 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山茶花，一键下单。我们来看看配方当中有两个非常核心的成分，一是山茶神经酰胺，它能够帮助你维护肌肤的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另一个是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让皮肤洗完的感觉清新透亮。整瓶的配方 91% 源自天然，不含皂基，温和不刺激，干皮、油皮、混合皮都能用，敏感肌也完全 OK。 最绝的是它不只是洗面奶，还是三效合一，日常的防晒和淡妆用它就能一次卸干净。洗完脸摸起来是那种软软嫩嫩的感觉，完全没有紧绷感，也不会假滑。很多人反馈坚持用下来，鼻翼的油脂粒真的会变少。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山茶花，值不值一看就知道。当然了，一听到香奈儿，大家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贵。没错，这支洁面官方旗舰店150毫升，售价520元，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 MyRadio 直接给到一个让你无法拒绝的价格，399元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正装。也就是说，399元到手两支，共300毫升，算下来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用一支平价洁面的预算，拿下了两支贵妇级的洁面。所有产品保湿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放心下单。现货66组，手快的朋友还能赶上送正装的名额。说实话哈，洗脸这件每天都要做的小事，真的值得用好一点的东西。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每天早晚的那几分钟，当你把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闻着淡淡的山茶花香，你会觉得生活。

0: 挺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除了让自己每天变好一点，也可以买一套送妈妈送闺蜜，告诉他们你值得最好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希望这份山茶花的呵护陪你从洗脸开始，每一天都清清爽爽，自带光芒。
1: FM 90.0 My Radio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河南消防提示，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加百利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上千，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加百利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

Hello， 朋友们，每到换季的时候，皮肤就像是坐过山车，状态忽高忽低，说垮就垮。好多朋友脸上开始泛红发痒，上妆卡粉，熬夜之后脸色蜡黄，连法令纹都感觉深了。那这个时候，一瓶能够稳稳托出肌肤底色的精华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今天咱们要聊的就是精华界的修护鼻祖——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再次上架。官方旗舰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6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的正装。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一键锁定。说到小松瓶，它背后的故事可太多了。创始人雅诗兰黛夫人出生在纽约的贫民区，1946年白手起家，用自己的姓氏兰黛来命名了这个品牌。因为雅诗兰黛这几个字母组合在一起，天生就带着一种法式的优雅和高贵的感觉。但是没有人会猜到，它诞生于纽约皇后区的一间餐馆改造的工厂里。在创办之初，雅诗兰黛夫人就定下了一个铁律，他们家的产品永远不打折，因为她坚信好东西就应该有它的身价。这种骨子里的傲气和优雅，如今已经刻到了这个品牌的基因里。当然后来大家发现，他们只是在专柜不降价，却把大把的赠品和小样送给你。这招买正装送旅行装的策略，就是夫人当年的首创。咱们今天699元买一瓶送一瓶，也算是传承了他的营销的精髓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给自己一份底气。再说回到产品的本身，1982年，当时全世界的护肤品还在讲保湿，而雅诗兰黛夫人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概念，由此诞生了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这个划时代的理念让小棕瓶一火就是40多年。现在第七代的核心升级是专利成分波绿肽，从6000万肽中精选而出的修护因子。它的分子极小，能够精准地渗透到肌底，在夜间的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的新生，加速屏障修护。所以呢，它还有一个昵称叫做熬自由精华，专门送给咱们这种白天搬砖晚上舍不得睡的打工人。想知道它和普通的精华到底好在哪儿？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成分对比一目了然。小棕瓶的质地也是圈粉无数的原因，清润的琥珀色，淡青质地，流动性很强，一抹化开3秒渗透，吸收后皮肤是那种清爽的哑光的柔润感，不浮油不黏腻，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而且无酒精无香精的基础配方体系，对敏感肌也非常的友好。实测数据显示，使用后肌肤水分光泽度大幅提升，连续3周使用加速淡纹，毛孔显著收细。很多小姐姐反馈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会泛红，现在基本没感觉，熬夜

之后第二天起床，脸摸上去还是软软嫩嫩的，那种被稳稳托住的安心感，只有试过才知道。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抢先锁定春日修护力。重点是价格，观祺75毫升要卖到1260元，今天直接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

汤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66组，能拍就能发，手慢无。下单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希望这瓶经典的修护力陪你从春天开始，每一天都比昨天更稳一点。

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5月10号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

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G20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

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加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地方。

到换季的时候，皮肤就像是坐过山车，状态忽高忽低，说垮就垮。好多朋友脸上开始泛红发痒，上妆卡粉，熬夜之后脸色蜡黄，连法令纹都感觉深了。那这个时候一瓶能够稳稳托出肌肤底色的精华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今天咱们要聊的就是精华界的修护鼻祖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再次上架，官方旗舰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6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的正装。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一键锁定。说到小棕瓶，它背后的故事可太多了。创始人雅诗兰黛夫人出生在纽约的贫民区，1946年白手起家，用自己的姓氏兰黛来命名了这个品牌。因为雅诗兰黛这几个字母组合在一起，天生就带着一种法式的优雅和高贵的感觉。但是没有人会猜到，它诞生于纽约皇后区的一间餐馆改造的工厂里。在创办之初，雅诗兰黛夫人就定下了一个铁律，他们家的产品永远不打折，因为她坚信好东西就应该有它的身价。这种骨子里的傲气和优雅，如今已经刻到了这个品牌的基因里。当然后来大家发现他们只是在专柜不降价，却把大把的赠品和小样送给你，这招买正装送旅行装的策略就是夫人当年的首创。咱们今天699元买一瓶送一瓶，也算是传承了他的营销的精髓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给自己一份底气。再说回到产品的本身，1982年，当时全世界的护肤品还在讲保湿，而雅诗兰黛夫人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概念，由此诞生了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这个划时代的理念让小棕瓶一火就是40多年。现在第七代的核心升级是专利成分波绿肽，从6000万肽中精选而出的修护因子，它的分子极小，能够精准地渗透到基底，在夜间的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的新生，加速屏障修护。所以呢，它还有一个昵称叫做熬自由精华，专门送给咱们这种白天搬砖晚上舍不得睡的打工人。想知道它和普通的精华到底好在哪儿？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成分对比一目了然。小棕瓶的质地也是圈粉无数的原因，清润的琥珀色，淡青质地，流动性很强，一抹化开三秒渗透，吸收后皮肤是那种清爽的哑光的柔润感，不浮油不黏腻，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而且无酒精无香精的基础配方体系对敏感肌也非常的友好。实测数据显示，使用后肌肤水分光泽度大幅提升，连续3周使用加速淡纹，毛孔显著收细。很多小姐姐反馈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会泛红，现在基本没感觉，熬夜之后第二天起床脸摸上去还是软软嫩嫩的，那种被稳稳托住的安心感只有试过才知道。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抢先锁定春日修护力。重点是价格，官旗75毫升要卖到1260元，今天直接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699元到手足足200毫升，算下来一瓶才349.5块，连官旗的零头都不到。精华是所有护肤品里面最不能省的一步，别让皮肤跟着受委屈。当然了，还有你最惦记的那个人，买一份也要告诉他你一直都在想着他。所有产品保湿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66组，能拍就能发，手慢无。下单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希望这瓶经典的修护力陪你从春天开始，每一天都比昨天更稳一点，更亮一点。

0: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这鞋都好美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总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90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哎，您好，这个。哎，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4: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5: 你有意见？
4: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6: 我太难了。
7: 快递包装盒，包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十号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

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加百利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加百利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上千，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加百利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

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加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

Hello， 朋友们，每到换季的时候，皮肤就像是坐过山车，状态忽高忽低，说垮就垮。好多朋友脸上开始泛红发痒，上妆卡粉，熬夜之后脸色蜡黄，连法令纹都感觉深了。那这个时候，一瓶能够稳稳托出肌肤底色的精华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今天咱们要聊的就是精华界的修护鼻祖——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再次上架。官方旗舰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6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的正装。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一键锁定。说到小棕瓶，它背后的故事可太多了。创始人雅诗兰黛夫人出生在纽约的贫民区，1946年白手起家，用自己的姓氏兰黛来命名了这个品牌。因为雅诗兰黛这几个字母组合在一起，天生就带着一种法式的优雅和高贵的感觉。但是没有人会猜到，它诞生于纽约皇后区的一间餐馆改造的工厂里。在创办之初，雅诗兰黛夫人就定下了一个铁律，他们家的产品永远不打折，因为她坚信好东西就应该有它的身价。这种骨子里的傲气和优雅，如今已经刻到了这个品牌的基因里。当然后来大家发现，他们只是在专柜不降价，却把大把的赠品和小样送给你。这招买正装送旅行装的策略，就是夫人当年的首创。咱们今天699元买一瓶送一瓶，也算是传承了他的营销的精髓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给自己一份底气。再说回到产品的本身，1982年，当时全世界的护肤品还在讲保湿，而雅诗兰黛夫人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概念，由此诞生了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这个划时代的理念让小棕瓶一火就是40多年。现在第七代的核心升级是专利成分波绿肽，从6000万肽中精选而出的修护因子，它的分子极小，能够精准地渗透到基底，在夜间的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的新生，加速屏障修护。所以呢，它还有一个昵称叫做熬自由精华。

送给咱们这种白天搬砖晚上舍不得睡的打工人。想知道它和普通的精华到底好在哪儿？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成分对比一目了然。小棕瓶的质地也是圈粉无数的原因，清润的琥珀色，淡青质地，流动性很强，一抹划开三秒渗透，吸收后皮肤是那种清爽的哑光的柔润感，不浮油不黏腻，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而且无酒精无香精的基础配方体系，对敏感肌也非常的友好。实测数据显示，使用后肌肤水分光泽度大幅提升，连续三周使用加速淡纹，毛孔显著收细。很多小姐姐反馈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会泛红，现在基本没感觉，熬夜之后第二天起床脸摸上去还是软软嫩嫩的，那种被稳稳托住的安心感只有试过才知道。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抢先锁定春日修护力。重点是价格，官旗75毫升要卖到1260元，今天直接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699元到手足足200毫升，算下来一瓶才349.5块，连官旗的零头都不到。精华是所有护肤品里面最不能省的一步，别让皮肤跟着受委屈。当然了，还有你最惦记的那个人，买一份也要告诉他你一直都在想着他。所有产品保湿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66组，能拍就能发，手慢无。下单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希望这瓶经典的修护力陪你从春天开始，每一天都比昨天更稳一点，更亮一点。

0: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这鞋都好、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Hello， 朋友们，五月十号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上千，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

0: 每到换季的时候，皮肤就像是坐过山车，状态忽高忽低，说垮就垮。好多朋友脸上开始泛红发痒，上妆卡粉，熬夜之后脸色蜡黄，连法令纹都感觉深了。那这个时候，一瓶能够稳稳托出肌肤底色的精华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今天咱们要聊的就是精华界的修护鼻祖——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再次上架，官方旗舰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6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的正装。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一键锁定。说到小棕瓶，它背后的故事可太多了。创始人雅诗兰黛夫人出生在纽约的贫民区，1946年白手起家，用自己的姓氏兰黛来命名了这个品牌。因为雅诗兰黛这几个字母组合在一起，天生就带着一种法式的优雅和高贵的感觉。但是没有人会猜到，它诞生于纽约皇后区的一间餐馆改造的工厂里。在创办之初，雅诗兰黛夫人就定下了一个铁律，他们家的产品永远不打折，因为他坚信好东西就应该有它的身价。这种骨子里的傲气和优雅，如今已经刻到了这个品牌的基因里。当然，后来大家发现他们只是在专柜不降价，却把大把的赠品和小样送给你。这招买正装送旅行装的策略，就是夫人当年的首创。咱们今天699元买一瓶送一瓶，也算是传承了他的营销的精髓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给自己一份底气。再说回到产品的本身，1982年，当时全世界的护肤品还在讲保湿，而雅诗兰黛夫人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概念，由此诞生了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这个划时代的理念让小棕瓶一火就是40多年。现在第七代的核心升级是专利成分波绿肽，从6000万肽中精选而出的修护因子，它的分子极小，能够精准地渗透到基底，在夜间的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的新生，加速屏障修护。所以呢，它还有一个昵称叫做熬自由精华，专门送给咱们这种白天搬砖晚上舍不得睡的打工人。想知道它和普通的精华到底好在哪儿？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成分对比一目了然。小棕瓶的质地也是圈粉无数的原因，清润的琥珀色，淡青质地，流动性很强，一抹划开3秒渗透，吸收后皮肤是那种清爽的哑光的柔润感，不浮油不黏腻，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而且无酒精无香精的基础配方体系，对敏感肌也非常的友好。实测数据显示，使用后肌肤水分光泽度大幅提升，连续3周使用加速淡纹，毛孔显著收细。很多小姐姐反馈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会泛红，现在基本没感觉，熬夜之后第二天起床脸摸上去还是软软嫩嫩的，那种被稳稳托住的安心感只有试过才知道。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抢先锁定春日修护力。重点是价格，官旗75毫升要卖到1260元，今天直接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699元到手足足200毫升，算下来一瓶才349.5块，连官旗的零头都不到。精华是所有护肤品里面最不能省的一步，别让皮肤跟着受委屈。当然了，还有你最惦记的那个人，买一份也要告诉他你一直都在想着他。所有产品保湿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66组，能拍就能发，手慢无。下单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希望这瓶经典的修护力陪你从春天开始，每一天都比昨天更稳一点，更亮一点。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My Radio.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是不是每到换季脸就又开始干到起皮紧绷难受了呢？换季敏感细纹也会偷偷冒出来。这次牡丹花田为你带来精致真颜精华液，它的核心呢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以及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呢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呢负责修护维稳，而乳酸杆菌呢则帮助提升肌肤的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和植物的萃取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呢，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元，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天的滋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My Radio，
1: 五一换新家，苏宁易购帮你省，旧机换新享补贴，全场商品直降到底，大1.5匹空调低至1000多，华为新机现货抢，苏宁五一黄金周来电更划算。
2: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这鞋都好冷。
2: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3: 涂上它，
2: 是它。
3: 阳光都变温柔了。
4: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2: 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90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6: Never stop the music.
7: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6: My radio.

0: 月十号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上千，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地方。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yeah.
2: FM 90.0 My Radio。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2: My Radio。